独自独自狂的故事，蹦蹦的心，一些故事，孤寂孤寂狂的哭声，梆当啊梆梆啷，谁都为你一起流落海浪，格里下少年为太太的海浪 ，I tell you it's now or never，no take no。